一首经典的《归途有风》就把我们带入到王菲的音乐世界。早晨的每一首歌都是阳光灿烂的旋律，让音乐为你的一天带来欢笑和美好。说起冰球乐团，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世纪末寂寞》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这是由方大同演唱的。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清晨，让我为你带来一份温馨的问候，伴以动听的音乐，愿你的一天充满欢笑与收获。早安，一起分享来自落日飞车的经典歌曲 Wind of Tomorrow。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明明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清晨的阳光与音符交织，早安，让我们在这静谧时刻用音乐点亮你的早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温暖。来自单依纯的歌曲《我在意的》。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经典作品《断片》，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随着第一缕阳光穿透夜幕，万物复苏，新的一天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和希望。我们很高兴能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与您相伴，用声音唤醒您的清晨，陪伴您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清白之年》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朴树所演唱的歌曲。

来自朴树的一首《清白之年》。早安，让我为你带来一缕晨曦般的音乐，让美妙的旋律伴随你的一天，为你注入活力和灵感。接下来为您带来苏打绿的作品《Silent Angel》。

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你知道，对于小小的蚂蚁来说，每个清晨它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保持身体的清洁。蚂蚁的身上布满了细密的毛发，这些毛发在日常活动中会不可避免地沾染到灰尘和寄生虫，因此聪明的蚂蚁会巧妙地运用它们的触角，就抓痒一样轻轻地拂去身上的污垢，确保自己在一天开始时拥有一个清爽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7: 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FM
1: 九零点零，My Radio，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陶喆所演唱的《勿忘我》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也许是天长地久，也许是悲欢离合，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亦或者溢于言表的快乐，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中释放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漫游。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来啊》。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慢慢发现现实生活中想开难，看开难，放弃就更难了。许多事并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生命中总有一些事，明明知道是错误的却一直坚持着，明明清楚是不好的却一直守护着。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 Lara 演唱的《靠近一点点》。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张惠妹的《光》。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张惠妹演唱的《光》。爱情就像攥在手里的沙子，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过去的别再遗憾，未来的无需忧虑，现在的加倍珍惜。有些人有些事该忘就忘了吧，上天不给你的，无论十指怎样紧扣，仍然会走丢；上天给你的，无论过去怎么失手，都会拥有。继续为您带来阿令的经典歌曲《给月亮的三行诗》。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潇潇演唱的《爱要坦荡荡》。除了音乐，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这个假期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这里是MyRadio，我是DJ小A。 马上要听到的是留恋演唱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音乐有话说
7: FM 90.0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邓紫棋所演唱的《泡沫》。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来自王赫。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

你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不知道阿克江的这首《雨天的难题》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张学友这首《I Don't Wanna Be》。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

周杰伦演唱的 Mojito，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薛凯琪的立春。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嗨，我是嘉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

0: 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跟你们说，我曾经睡前喝了一大杯水，第二天起来脸肿得跟包子一样，所以相信我，千万别在睡前灌水，不然容易水肿。睡前少喝点水，保持身材，远离水肿问题。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萧亚轩的 Supergirl 爱无畏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一切无心插柳，其实都是水到渠成。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马上为您带来余佳运的求你别提分手。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My 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阿四带来的《快乐万岁》。当你听歌听得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同的音乐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劲爆有力的音乐给人带来冲击，抒情缓慢的音乐让人充满柔情，欢快流畅的音乐使人情绪高涨，慷慨激昂的音乐让人精神振奋。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不断变化，也好似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些悲欢离合。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 Work for it。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 Work for it 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现在的人们常常背负着各种问题和压力，整天灰头土脸的生活，迷茫在城市的海市蜃楼下，不在乎每天的感受，慢慢的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机器，笼罩着忧郁，疲惫已经成为共同的感触。这时候，音乐就是让忙碌闲暇后的人们恢复精力的一剂良药。马上要听到的是焦麦琪的歌曲《小鹿乱撞》。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5: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听王若琳演唱《闹》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在这里和你一同分享属于你我的音乐故事。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面对音乐，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是在听它的调调，而是在听自己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心情呢？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蔡依林的歌声一起释放吧。蔡依林的《Woman'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6: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5: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6: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5: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6: 是，
7: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记得，就把我们带入到林俊杰的音乐世界。无论心情怎样，不要让自己颓废，随时带着微笑，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走在路上，自尊自爱，相信自己是最美的。但是请不要过分打扮自己，除了容颜，你还需要气质。 说起张艺兴，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爱谁谁》呢？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幸存者。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

0: 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这是由队长鹿晗演唱的《影子》，创造最好的自我，就好像画一幅巨幅画一样，千万不要怕精工细笔。如果把自己当作一幅正在描绘中的杰作，你就会乐于从细微处做改变，一件小事做得与众不同，也会令你兴奋不已。总之，无论你有多么小的变化，哪怕是一点一滴，对于做最好的你来说都很重要。一起分享来自萧敬腾的经典歌曲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浪漫主义》，来自袁娅维，《Kalani》。

刚刚听到的是袁亚维 Kalani 带来的浪漫主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此刻让悠扬旋律带走疲惫，打开我们精心挑选的午后音乐盒，轻快的节拍搭配慵懒的和弦，帮你卸下繁忙，享受片刻小憩，与音乐共舞，在阳光斑驳中唤醒生活的惬意与灵感吧。来自周杰伦的歌曲 I D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

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5: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首王菲的经典作品《笑忘书》，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阳光柔和，音符轻轻飘逸，让音乐在静静的午后时光里为你奏响一曲柔美悠扬的旋律，沁入心底，带来片刻的安宁与舒缓。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鬼王林凯，《恋爱请柬》。

钱。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6: 啊，请问你是？
5: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6: 没关系，
7: 不要紧，
6: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7: 我理解，
6: 我理解。
5: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来自潘玮柏的一首《双人舞》。午后时光，音符悠扬，在这个宁静的下午，让我们一同沉浸在动感的旋律中，为你的下午注入一丝活力。接下来为您带来黄龄的作品《香烟与吻痕》。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你觉得水母是鱼类吗？水母这优雅的在海洋中漂浮的生物，常被人们误认为是鱼类，但实际上它们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生物分类——刺胞动物门。水母没有复杂的中枢神经系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脑，水母也没有心脏来供血，更没有支撑身体的骨骼。水母是由柔软的胶状物质构成，通过肌肉收缩和喷射水流来移动，展现出水母在海洋中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风衣》是来自孙燕姿的作品。

0: 孙燕姿所演唱的《风衣》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现在要听到的是 Chase 的 Keep Me Warm。
1: I've been hallucinated. It's a cold, cruel world in the dead of December. Your love is diamond plated.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嗨，我是嘉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和风拂面，音乐轻启，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鸵鸟》。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林俊杰演唱的《背对背拥抱》，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继续为您带来许嵩的经典歌曲《心爱》。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赵雷演唱的《确定我爱你》。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炎热中的慢慢。

这是严仁中所演唱的《慢慢》。随着周末的脚步，音符翩翩起舞，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Stupid Pop Song， 来自陶喆。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10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0: 不知道梁咏琪的这首《搬家》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周末不只是休息，更是与音乐相遇的时刻，让我们在这里共享那些穿越时光的经典旋律，唤起美好回忆。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任素汐这首《风》。
1: 一切都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得安心，用得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

0: 们的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黄小琥演唱的《对爱期待》，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90.0.

这首苏诗丁演唱的 Fall in Love，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悠扬的旋律为周末添彩，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黄义达演唱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 Click Number 15 大都会乐团以及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 Get Funky。

这首 Click No. 15的 Get Funky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忙碌了一周，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马上为您带来大都会乐团的恰恰陷阱。

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闭塞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闭塞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闭塞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闭塞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FM 90.0，My Radio.
1: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是好音乐，这是 FM90.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闭塞寨。去过云南的朋友。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精彩。周末时光音符飘荡，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蔡依林的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冷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你有没有过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马上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歌曲，你从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听周笔畅演唱孩子气 Like a Child 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周末的时光如歌，音符轻轻荡漾，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周杰伦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周杰伦的迷迭香。

0: Happy Holiday！
1: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李玟的 You and I。

0: 最初到最终。
1: 一首经典的 You and I 就把我们带入到李玟的音乐世界，傍晚时分，让音乐成为你最好的伴侣，无论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坐在车里，让我用音乐陪伴你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希望我安排的歌曲可以带给你无尽的快乐与温暖。说起盘尼西林乐队，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美人坡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

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

0: 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一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 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闭塞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闭塞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 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闭塞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 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闭塞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三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 最后，我们再谱着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全实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这是由王力宏演唱的 Kiss Goodbye。 今天的你是否忙碌呢？这个时间是可以放松身心的时候了，让我用好听的歌曲陪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傍晚。无论是流行金曲还是经典老歌，都将在这一刻为你响起，一起分享来自裘德的经典歌曲新手。
1: 听见了传递一次推客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苏打绿带来的《嬉戏之后》，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傍晚的街头熙熙攘攘，让我们放慢脚步，静静聆听美妙旋律，让心灵在音乐的海洋里得到宁静与舒适。来自汪苏泷、邓紫棋的歌曲。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

瓶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傍晚时分别忘了活动活动，规律的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帮助降低高血压。高血压是对肾脏健康的隐形杀手之一。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3: 电

0: 你知道臀部肌肉的作用吗？它不只是坐着的时候要舒适，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奔跑时，臀部肌肉扮演了维持身体稳定性的重要角色。它们帮助我们保持平衡，防止摔倒。这是因为臀部周围的肌肉支撑着我们的核心，才让我们能够保持直立，稳健地前进哦。
1: 那天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

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

0: 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FM90.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这首《蓝莲花》来自许巍，周末的阳光洒落，旋律随风而来，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新裤子的作品《自恋是骄傲》。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林俊杰所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周末音乐驿站开启，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i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Radio Peace。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Sofa 灵魂沙发演唱的 I Did It Again， 音符飘荡，让音乐温暖假日的每一个瞬间，陪你度过一段充实而宁静的时光。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张玉琪的 Outside。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张玉琪演唱的 Outside。 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不妨闭上眼睛，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让自己沉浸在其中，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继续为您带来 NONO 的经典歌曲 Sometimes。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Hi, 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

0: 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于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让我们在

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岁月对话，与音乐共舞。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气韵联盟演唱的《不能拥抱的爱人》。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

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回到 My Radio， 让我们一起走进棉花糖的歌声里，好日子。
2: 好像卡通啊。

这是棉花糖所演唱的《好日子》，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

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II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带来的《爱情》。

知道周杰伦的这首《爱琴海》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林俊杰、蔡哲言这首《小酒窝》。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徐佳莹演唱的《得到太阳》，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夜幕低垂，星辰升起，此刻让音乐成为你的深夜伴侣。我们精选深沉悠扬曲目，穿透寂静的夜晚，每个音符都轻轻敲击心弦。在这繁星闪烁的夜晚，与我们一起借由音乐沉淀思绪，漫游在情感的世界里，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潘玮柏的 Yes I D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一首张靓颖演唱的《我们说好的》。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当夜幕降临，星辰闪烁，我们的声音化为夜的暖光。此刻悠扬曲调穿越静谧夜空，抚慰每个疲惫心灵，让旋律如低语轻抚耳畔，与您共享宁静而深邃的夜晚时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心凌、李吉吉、咖啡壶演唱的歌曲《风人院》。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音乐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莫文蔚的《亲爱的》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你知道吗？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听听歌，心情就会好很多。尤其当你一个人开着车，走在灯火通明的街道，随着一首又一首的歌曲不断响起，烦恼就会慢慢烟消云散。马上为您带来王赫野、黄龄的《过海八仙》。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多美丽的一天。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这首好听的歌是告五人带来的，我想要占据你。月色让这些好听的歌曲披上了一层静谧的光辉，也让心灵在美妙的乐曲中找到归属，期望为你的梦境注入无尽的美好与温馨。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李玟的自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赶紧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音乐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哇，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1: 90.0My Radio.
0: 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双笑意的眼睛。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

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

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

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1000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

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易逝，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次侥幸的违章

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一首作品《多远都要在一起》，在早上的7:04也开启了 FM90.0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多远都要在一起，多困都是要早起。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看、
0: 是的，
1: 是不是有人催了今天不开抖音了吗？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俩蛐蛐点小话，
0: 对对对，
1: 等到这个话蛐蛐完了以后，正在播放下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就把抖音打开。
0: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及时的开，说明我们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定要互相的分享一下。
1: 我们周一一定会开的晚。
0: 因为周末两天确实事还挺多，
1: 对，没见面嘛，
0: 对对对，所以各位稍后啊，我们一会儿开了就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各位现在你先可以在抖音里先搜索一下，
1: 嗯，
0: 吃完船，你可以先点点关注嘛。
1: 你都没说清楚，
0: 吃完船，
1: 因为你知道，你明明知道有人是怎么搜的
0: 啊，对对对，
1: 上次有个人搜了一个吃无安之词。打出来的吃无安，
0: 对，
1: 然后搜出来了一个船长的船字，说完全没有这个抖音啊，嗯、
0: 对，就是这三个
1: 不好意思，我现在后悔了，我不应该这样叫这个名字。
0: 三个汉字，
1: 嗯、
0: 吃完船，
1: 吃喝玩乐的吃、嗯，吃喝玩乐的玩，船长的船。
0: 对，你给你起了个名，
1: 没想好，当时真没想好，当时只是想玩一些文字游戏。
0: 你还不如像我一样，我的多那个什么，
1: 你的多好找是吧？
0: 对啊，我的叫你是马克吧？
1: 谁让你宣传自己？
0: 我就是趁机现在你也起一个、你是麦船长吧，对吧，多好奇。好吧，那大家稍后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话题，想跟你一起聊一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收拾我的家里嘛，我就发现我的家里其实还有挺多，怎么说，很有年代感的东西。
1: 你家
0: 老物件？
1: 你家？
0: 对。
1: 哇，那很神奇，因为你家是个新家呀。
0: 没错吧？而且这些东西我就非常纳闷，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这些东西一直留在我家，而且在中间收拾了这么多次都没有把它们处理掉。
1: 那因为有用吗？
0: 没有任何的用处。然后我就在想，好像从小的时候开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就从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于这种很有年代感的这种老物件情有独钟。
1: 嗯，
0: 比如说我逛什么，比如说跳蚤市场啊，然后这种摆摊的小市场的时候，我看到那种就是很有年代感的东西，我就很想拥有。
1: 哦，是那种年代感的东西。
0: 你会有这种吗？
1: 我没有，我喜欢新东西。你可能是喜欢古董吧？
0: 就哦，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比如说哈、我家里有一罐，就是很大一罐那个硬币，然后而且这些硬币都是年份比较久远的，
1: 但是里头想必没有一块钱。
0: 有一块钱，
1: 有一块钱，
0: 一块钱，
1: 那很神奇。
0: 一分钱、五分钱全部都有。
1: 我
0: 小五角钱，
1: 我小的时候的那个硬币罐里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硬币，已经没有一块钱。
0: 这还有没有了？给我呗。
1: 为什么没有一块钱呢？你小的时候拿当零花钱花了。
0: 对，一块钱数值最大嘛。然后除了这些之外，除了硬币，我还有纸币哦。就是以前用的那种，说两块钱的、五块钱的，五块钱现在很常见，但两块钱好像不应该没有了吧？我就有。
1: 你有几张？
0: 我只有一张。
1: 你有一张在这厉害什么？我以为你有一沓新的。你要有一沓新的，我跟你讲，我敬你是条汉子。
0: 珍藏了很久很久。
1: uh-huh.
0: 而且就是由此我还专门给他找了一个钱包，就是用来装它。钱包这个东西应该现在很少会有人用了，应该也是一个老物件，很有年代感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你家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1: 对，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聊一聊。此刻呢，我们也把这个抖音打开了哈。我抖音现在只能看到我的一个脑门。但是你就已经可以进来聊天了，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家里面的那些老物件，像马克刚才说的那些完全用不到的，比如说钱包，卡包，
0: 硬币
1: 纸币呀、什么的。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吧，家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物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One Republic 带来的一首作品 In Your Eyes。 早上好。

0: 这是 OneRepublic 带来的一首作品 In Your Eyes， 在7:1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然后如果你收听不畅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找我们来聊天。
0: 对，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家有没有那些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不管是音乐有话说还是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都是可以的。你看刚才有一些朋友就发来了自己家很有年代感的东西，有位叫于之乐的朋友，他说我太懂你了马克，他说你知道家里最有年代感最并且非常废物的是什么吗？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要符合这两个答案是吧？就两个条件，
0: 我觉得没必要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吧？没必要。
0: 是的是的，就先说年代感吧。他说是我有一年回老家，在老家的门上撕掉的春联儿，就是那种每一年都要贴一张，然后很多年的春联都粘在一起，变成一张很硬的纸，薄薄一片，是我们经过的很多年，
1: 就是像一个年轮一样。
0: 对对对，你最后会不会给它贴成一本书？我们拭目以待。
1: 因为变成一张很硬的纸，感觉翻不太开了。
0: 对，没错。哎，他说到的这个，我就想到我跟他有类似的东西，就以前还在流行那个纸质车票的时候，我用那个笔袋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很有年代感。
1: 笔袋现在最起码是能有人在用啊。
0: 啊，对对对，
1: 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就是完全不会有人在用，钱包也不会再用了。
0: 对，然后我攒了一笔袋的那个纸质的车票，而且包括电影票然后飞机票所有的票都在里面。那天我心血来潮打开，大部分都已经褪色了。
1: 对，我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们会褪色，
0: 对，
1: 要不别攒了，
0: 也没有什么用，
1: 你也看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攒的时候心里想着说这都是我的来时路。
1: 我跟你讲，攒的时候比如说像好妹妹他们是有一张专辑的海报，是他们去各地音乐节的车票。
0: 哇，
1: 你看人家这个是能干出来点什么事儿的，
0: 这很有意义啊。
1: 对，然后我们就是给他纯攒褪色。
0: 看着自己当年在路上花了多少钱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位叫做瑶池的朋友也发来，他说粮票。
1: 哇，很早，
0: 这个，
1: 很早。
0: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当成古董了。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家里很有年代感的这个老物件，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咱们来一起聊一聊。
1: 是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哈，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那个云南的出去玩的团也已经爆满了。
0: 对，
1: 爆满了以后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负责人就会给比如说给嘉阳发20组面膜，提醒他说你要记得到时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试用一下。
0: 对啊，
1: 很像是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要出门了，然后给他一套这个，给他一套很多的东西，说记得要跟其他的同学分享哦。
0: 家里有好东西就要拿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嘛。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国法面膜现在呢也是有这个秒杀价的，各位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平时我们是99一盒，
1: 对，
0: 现在直接99到手4盒，到手一共是20片，一盒是5片嘛。而且如果说现在呢，你下单早的话，我们再送给你2片试用装，22片，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这个面膜是我们很多同事包括听众用完之后一致好评，说它的那个肤感非常不错的，
1: 销量最好的一款哈。
0: 对对对，
1: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于之乐就说他也是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各种的车票景点的参观票都做成一个剪贴本然后存放着。我现在发现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买那个东西会褪色，因为其实是有专门保存这些东西的有一种透明的纸。
0: 哦，我还真不知道。
1: 然后它上面写的是防酸还是什么，而且那个透明的东西还挺贵的。我为什么知道，就是因为我突然看到抖音上面有朋友在问说船长你看八仙了吗？我不仅看八仙了，我还去路演，还问导演问题了。
0: 对，然后导演给了他一张签名的海报。
1: 对，然后那张签名的海报我为了好好的保存，于是我在网上搜索怎么样可以让它不褪色。
0: 哦，真的有这种东西？
1: 对，就有那个叫什么防酸的什么透明的东西，然后只是薄薄的2片，26块钱。然后我把它装裱起来，然后 后放在我的书架上面。
0: 那真的很贵了。嗯，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上了年纪的老物件在自己的家里，欢迎你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看刚才大家分享这些东西，我是觉得多多少少其实还是有些意义的。
1: 嗯，
0: 但我家里真的有很多无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我现在想想哈，你比如说我第一天来 My Radio 实习的时候收到的那个咱们的本子，
1: 嗯，
0: 然后就是第一天实习，然后上面记了我很多的那个实习的笔记的那个本子，
1: 哦，
0: 现在还在家放着。
1: 然后你写满了吗？
0: 没有写满。
1: 我觉得你写满才是应该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0: 就写了，
1: 因为我当时来到Mario 的时候，可没有人给我发本子，我是。但是我足足写满了，最起码有三本，
0: 嗯，
1: 大概是有一个食指这么厚，
0: 嗯，
1: 一个食指这么厚，然后 A4 纸的本子，
0: 嗯，
1: 是我的那个逐字稿。
0: 哦，那这个确实是值得珍藏的，像我那种就写了一两页。
1: 我其实不是想珍藏它，
0: 嗯，
1: 是你说咋扔？
0: 啊，对，
1: 对，你想想是不是？
0: 没错，嗯，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那个期末考试了，期末考试准备的那个准备的资料，
1: 哦，
0: 也在家放着。
1: 我以为你说试卷呢，我这准备说试卷的话，考的不好的我就扔了，考的好的会留着。
0: 带不出来呀，关键是，就这种东西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它很有年代感。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家还有哪些类似于这种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咱们一起来展开讲讲。
1: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马克你早说呀，我周六周日的时候收拾收拾家，估计周一就知道跟你聊什么了。
0: 可以传出来很多。
1: 对。
0: 然后之前那个不是有很多的那个明星他们会去做客 Papi 酱的那个节目嘛？
1: 对。
0: 然后有一个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他那个包特别有年代感，他的那个包就是他据 Papi 酱的他们工作人员的表现，就是他一拿到那个台子上，那个包散发的气味就让大家非常的觉得很有年代感。
1: 我以为拿到台子上，然后那个碎沫沫已经散发了这个，我说这个包也太旧了。
0: 对，然后还有类似于比如说牛仔裤。牛仔裤有的时候你如果保存的好的话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东西。
1: 何谓保存的好？你是说不洗吗？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说法，
0: 嗯，
1: 想让牛仔裤保存的时间长，穿的时间长，嗯，就是不要经常洗它。
0: 对，是的，就是之前有人这么做过。
1: 对，我后来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如果真的不能穿了，我们就买一条新的吧。何必要让这个牛仔裤一直脏兮兮的呢？
0: 是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包浆的程度，我认为
0: 咱也不知道。你看刚才有朋友解答我了，刚才那个拿包的那个朋友叫陈龙
1: 啊，
0: 那个，
1: 陈龙老师的确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
0: 对，
1: 嗯，
0: 然后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这个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在自己的家里，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2: My Radio。
4: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这是马赛克带来的数字宇宙。我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会想到那个，就是很多很多人的童年噩梦，那个动画片叫什么《魔方大厦》。
1: 为什么？
0: 就是数字嘛，数字宇宙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魔方大厦一样恐怖。Oh.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叫做吃完船，可以找到我们来一起聊聊天。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家里面的那些老物件。然后我刚才说了，就是如果说你有非常珍贵的像车票呀、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演唱会的门票呀等等想要保存的话，
0: 一些票证
1: 它 总是褪色怎么办？小丁说、那个叫做演唱会门票保护套。我也专门买了一个本子放车票和电影票。我买的不是本子，因为它就是一张一张卖的，我那个是像 A4 纸这么大的一张海报，上面有导演的签字、签名，所以我就是拿、是那个单独的。我觉得我们两个说的可能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哎，是不是有点像就是早年间那种就过塑，
1: 有点像过塑，但是那个塑封的那个塑料纸是有一些要求的，才能保证那个它放在那个里面，然后那里面东西就不会褪色。
0: 哦、厉害厉害，而且挺贵的，据麦川刚分享的。
1: 对。
0: 贵成啥？贵成我都语无伦次。
1: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就脚踏板的那种缝纫机，我老妈现在偶尔用一下，得几十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是我那个东西一机两用吧，可以说，那是我的写字台。
0: 哎，我每次就是我姥姥家也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把脚放在那个上面，不是你要来回踩吗？
1: 那你

0: 很烦人，你会挨吵吧。
1: 那个摇摆的那个感觉我特别喜欢，但是好像那个大人就不让那个那样空踩。
0: 对呀、
1: 然后后来他们那个下面是有一个什么锁的，就他们发现我每次在上面踩，后来就锁起来了，不叫我踩。
0: 你可以买现在有那种专门的那种脚踏板，放在你的那个办公桌下面，你可以随便你爱怎么踩怎么踩，还防止你翘二郎腿。
1: 哎，对，那个真的很有用啊，
0: 是吗？
1: 真的很有用，咱们很多同事都有，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家里还有哪些这种就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欢迎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0: 之前我的办公桌里面有一个老物件，
1: 什么东西？
0: 我到现在想起来，我又觉得。但我那个时候突然很想追求童真，买了个毽子，
1: 是想怎么样
0: ？Do you know what is 毽子？
1: 我知道，是要用它踢在同事的身上吗？
0: 不是啊，就是在觉得当时在那个办公间隙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全民的运动。我们那时候是有走廊的，你还记得吗？
1: 然后记得，
0: 对，我们那时候在走廊里面就可以踢来踢去啊。
1: 那你最多能就是连续踢多少个？
0: 六个吧，
1: 六个你在牛什么？六个，
0: 因为很久没有再踢过了。我们之前不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要一起进行那个直播的时候
1: 啊，
0: 我不是还把那个毽子拿出来
1: 啊，对，
0: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比拼嘛。
1: 对对对，
0: 它
1: 不光有毽子，它还有沙包。朋友们，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就是很有年代感的。
0: 哎，对，
1: 这种东西。
0: 我还有一个有年代感的运动装备呢，我还有羽毛球拍和羽毛球。这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那个同事跟我说，约着我打羽毛球，说您约到了一个地方了。我当时也是非常的开心嘛，说那我可以再加练一下我的羽毛球。我就把我的羽毛球新的一桶羽毛球，我还给他拿了两双运动的袜子。然后我说那咱们就星期五开始去一起去羽毛球场打羽毛球。结果他星期四的时候就查出来自己有点高血压，说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是可以进行一些不剧烈的运动。这个后面这句话他没跟我说
1: 啊，
0: 比如可以在我们单位的二楼，在很低的情况下慢慢的挥拍打一下羽毛球。于是他就相当于是约着咱的那个其他的同事，在中午的时候开启了用我给他的球和我给他的袜子开启了自己打羽毛球的生涯。
1: 哦，抛弃你了。
0: 然后当时我就直接在控诉他的时候，马克在旁边说，姐，他相当于是骗了你的装备。
1: 对呀、
0: 骗了你的装备然后就去打羽毛球。
1: 哇哦，避雷这样的同事啊，朋友们。所以各位家里还有哪些这种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小丁就说了，家里面有很多上初中的时候买的磁带，算不算老物件？当然算了。现在这个磁带就是你没法用了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随身听坏了。
1: 如果有随身听，他还能那个什么吗？
0: 当然，他为什么不能用？当然可以。
1: 他会不会像是那种票证一样，比如时间久了，他那个磁带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无从考证啊。因为我不是没有随身听吗？没有试它。
1: 哎，我家没有这种磁带，但是我家有很多光盘。就是好像是比这个磁带再往后一个阶段的东西。
0: 哦，是的。
1: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很有收藏意义的。
0: 但是我其实也会像你一样担心，好像那个光盘也是需要怎么样去保护它什么的。因为我有一整套那个老友记的光盘。我当时就是害怕如果我以后看不到老友记的话，我还有一个这样子的留存。
1: 那你有 CD 机吗？
0: 没有。我不仅没有 CD， 要 CD 机干，那个要 VCD。
1: 那你有 DVD 机吗？
0: 我就在想，如果将来我找不到任何的渠道去看这个老友记的话，那么我将会买一个 DVD 机，再买一个就行了。
1: OK OK， 然后说到这个老物件哈，我其实昨天的时候，把我家里的一个老物件，我的手机，水果七，就是真的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个，那是我的第一部水果手机，然后它已经开不了机了。我觉得我就想着可能是这个电池它饿死了，然后我就去到这个修手机的店，斥巨资给它换了一个电池，换完之后依旧打不开机。
0: 哇，那怎么不是你去换电池的时候不问问人家吗？
1: 那你
0: 就是先检修一下是电池的事儿不？
1: 就是他问我，他说你之前是那个能正常开机的，我说对，就是好长时间不用了，现在开不了机。他说那可能就是这个电池的事儿，他就帮我换了个电池，结果我就打开之后就开不了。
0: 你找他也没用是吗？他说我不知道，是你自己说的电池的问题。
1: 那就是你只掏了换电池的钱嘛，人家不会给你做别的事情。后来我就搜了搜，就是大家说的就是可能因为年代太久远了，他的这个系统已经是非常非常老的了，他可能有点进不去了。所以就是家里这种老物件，有的时候你也是要进行一些保护措施的。比如时不时的你就要给它开机一下。
0: 对，于之乐就说磁带是会变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再播放出来声音会非常的小。不能把音量调大是吗？
1: 声音小的我觉得是个小事情。
0: 是的，但小草说的就比较严重了。他说磁带时间放久了不听的话，它会粘在一起。我小时候录的我童言童语里的一个磁带，等我20多岁的时候，我妈妈想拿出来再重录一下，怕原来的放久不好，结果发现它就是粘在一起，听的时候滋滋啦啦的不清楚，很可惜。你看这个就很可惜。我们刚刚听到声音小，我们就所有人都觉得可以理解，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听力也下降了？
1: 也有这可能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可能跟你所在的地区，比如说有些地方南方它比较潮湿，
0: 我觉得你可以把磁带都放在新疆。
1: 哎，可以啊。
0: 是吧？
1: 对啊，我们那里比较干燥。
0: 马克不知道什么叫做粘在一起。我们那所有的东西都不会粘在一起。
1: 对啊，薯片什么叫做皮了不知道，
0: 对，来这才知道什么叫皮了。
1: 是的。
0: 对，米娅说我们家还有和我一样大的电视，是1.75米的电视还是什么年纪一样大的电视是吧？
1: 哇，那真的很珍贵耶。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当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讲一讲你家还有哪些这个很有年代感的老物件。继续要听到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作品 Lavender Haze。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我在上班。
1: 哪里？
0: 我在上班。
1: 你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我们在上班呢，阿四。
0: 此刻人民广场，有炸鸡卖吗？我总觉得只有晚上才出摊
1: 儿。有点早吧，要有的话送点过来啊，阿四老师。
0: 阿四老师回复一下防晒吧，我觉得。
1: 对啊，你在人民广场应该挺晒的，我是觉得你的皮肤也是要保护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你准备了一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0: 是的，没错，我们今天399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200块钱哈，原价一支是760，这是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我们今天。一支不到200块，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溯源，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告别一下防晒焦虑，把这份轻盈防护带回家。市面上的防晒那么多，为什么兰蔻小白管可以火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因为它解决了防晒的两个痛点。
1: 哪两个呢？
0: 防护力够强，第二肤感够轻。我在周末跟我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你是涂防晒的对吧？
1: 涂呀。
0: 我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两个非常讲究的男性朋友去吃饭，他们两个居然都不涂防晒。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1: 怎么了呢？
0: 就是我们吃完饭了以后，他在拿湿纸巾擦脸。我说你怎么可以拿湿纸巾擦脸？
1: 是不是把自己的防护层都涂？
0: 他说为什么不行？我说因为我想了半天，我说因为会把脸上的东西擦掉呀。他说我脸上没东西。我说你不涂防晒吗？他说不涂防晒啊。
1: 你关心的有点多余了。
0: 对，显得我这个人好像事很多的样子。
1: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涂防晒的一个原因，我其实也挺能理解的，因为夏天涂防晒真的很，有些那个防晒就是肤感不好，涂在脸上非常的黏腻啊，就是而且会闷痘有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准备这个小白管，它就是因为它的肤感非常好，所以很多人才会买它的。
0: 对，非常轻盈。
1: 对对对，就像你平时涂一个乳液一样，你脸上没有任何的负担。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后续还有一些上妆的需求，他也不会跟他打架有搓泥的现象。
0: 是的，而且呢它的防晒力也是够的，它用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包括这个麦色绿 SX 和 XL 两大核心的防晒成分，就是防住了中波，防住了短波，也防住了长波，这些导致光老化的核心元凶，能够穿透玻璃，穿透云层，但是它穿不透小白管。
1: 哎，没错，就是这么厉害啊！它的防晒数值 SPF 50加 PA 4个加，你就算是比如说周末近郊游，你要上山了，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的防晒力真的非常的强，除了刚才麦传分享这一点，它有那个麦色绿科技，你是不用来回补涂的，你只需要每天出门的时候涂一次就可以了，就可以从早上到晚上全天的防护。
0: 而且它是物理化学结合的双通路的防晒体系，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小白管的新版哈。这是一个它最重要的升级。物理防晒剂就像是给皮肤穿了一件反光衣，把那个紫外线全部反射掉没有挡住的部分，化学防晒剂就是像海绵一样吸收掉，把它给消解掉。
1: 对，
0: 就是一个负责反射，一个负责吸收，协同作战，就可以把紫外线挡得严严实实，而且它的肤感又够轻，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六边形战士了哈。
1: 对，
0: 今天399直接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掌上海关可查保湿仓直发正品溯源，保证保真。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Doja Cat 带来的歌曲 Paint the Town Red.

0: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Wake up.
4: Hey.
3: Yeah.
2: Wake up.
4: Wake up.
2: 全宇宙
5: 7:51，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昨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然后那个云彩非常的好看，
5: 对，
1: 但是你不能直视那个云彩，直视的话其实是有点刺眼的。
5: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墨镜，你就可以和云彩合影了。
5: 哎，没错没错，而且就是非常的出片，非常的有这个出街感。
1: 哦，
5: 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其实也是一个明星同款，辛芷蕾的出街同款，
1: 出街神器。
5: 哎，是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你先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墨镜两个字，你先来看一看它长得有多好看。
1: 是的，因为我觉得眼周的肌肤是非常脆弱的，除了涂完防晒了以后，最好是再来一层防护。天气很热，阳光很刺眼，你有点睁不开眼的时候，最好是戴上墨镜，尤其是你在开车的时候，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件事情啊。
5: 对，所以就你这个墨镜真的非常的重要啊。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先来看一看今天准备的香奈儿墨镜。我们先来说说价格，平时你在官旗买这一支的价格是
1: 3800。现在呢，我们只要2.9的破价哈，奥莱简陋专场只要1099，黑白两色可以选择。奥莱仓库库存是共享的，所以呢，很可能突然就会没有。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直接回复墨镜，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想趁着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把这份法式优雅戴在脸上，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了。
5: 是的，今天我们准备的这款也是香奈儿家的一个断货王。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首先，它是猫眼的造型，可以帮你修饰脸型，微微上扬的这个猫眼线条呢，戴在脸上也不挑脸型。如果你是圆脸的话，它可以拉长你的面部线条，显瘦显精神。如果你是方脸，它可以弱化下颌棱角来柔和你的轮廓。如果你是菱形脸的话，它可以填充你太阳穴的凹陷，修饰颧骨的高度。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脸型它都可以帮你 hold 得住。而且呢，第二点就是它的鸳鸯腿的设计低调又吸睛，两侧的镜腿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设计。你可以现在回复一下墨镜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哈，真的非常的好看啊。第三点，它的这个用料非常的扎实，材质细节非常经得起考究，进口的板材，质地轻盈但是非常坚固，你戴一天也不会觉得那个鼻梁非常的压。有一些眼镜真的就是它确实非常结实，但也真的非常重，
1: 对，
5: 戴一天之后真的很累哈、啊。但这个就完全不会，它可是香奈儿，朋友们，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墨镜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链接了。
1: 镜头上的 logo 呢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钻，所以每一颗牢固精致，而且在阳光下就会绽发出火彩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除此之外，它的防护力也是够的哈 ，UV400 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的一个最高的级别。而且呢，这款墨镜它是一年四季都能戴的，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你以为冬天的阳光就不刺眼了吗？也很刺眼的。
5: 是的，
1: 对，上班通勤搭西装，干练精致，从停车场到办公室的路上，它就是你一个你临时的遮阳棚哈。日常逛街呀，包括开车的时候呀，包括旅行出去也都是非常出片的。而且素颜的时候还可以抵挡你的那个疲惫感，一个经典的款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戴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土。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墨镜，用一副墨镜可以点亮你的所有的这个穿你的裤你的衣柜，
5: 对，
1: 然后搞定你一整年的一个穿搭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辛芷蕾的出街同款，专柜3800，今天2.9折，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支持专柜对比，一共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都可以来选择，但是库存可能会随时断码，所以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墨镜就可以了。
5: 再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吉克隽逸带来的《鼓膜》。